0: besondere Schicht.
1: Hallo, hier sind Sophie
2: und Moritz
1: und wir waren für euch beim Roskilde Festival.
2: Und was wir da so erlebt haben, das erfahrt ihr am 19.07. ab 20 Uhr in der ganz besonderen Schicht hier bei CT, das Radio.
1: Also schaltet ein.
0: CT, das Radio, das Radio.
3: You like Junglist music?
4: Junglist?
3: Yeah.
4: It's alright for Hard House, man.
3: Yeah?
5: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6: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And we kept it UK.
7: All the way from London town.
8: London, London, London.